0: 八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打开聊表心意这首歌的评论区，你会发现大家深情款款的深夜小情绪字字戳心。我已过了重蹈覆辙的年纪，原来真的有人互相惦念着却没有在一起，满眼满心皆是遗憾。而 live 现场的魅力在于歌手们会有即兴的转音、极致的情绪，还有急中生智的表演。作为老薛的好友，刘惜君常常作为演唱会的嘉宾，但是每每唱到这首歌，薛之谦不是在对视的时候把他的手套拽掉，就是穿上一身恐龙装上来和他深情对唱。刘惜君努力憋笑，粉丝们津津乐道。这小小的抽象的瞬间，让大家得以在老薛演唱会高浓度的情绪轰炸里会心一笑。听劝千万别去看视频，不然这首歌的氛围就再也回不去了。一起来听薛之谦、刘惜君聊表心意。

0: 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代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1: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援疆爱心的人。
0: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5: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一起动起来。
6: 虽然已经立秋，但依旧是湿热多雨。心脏属火，最怕湿困，湿度大容易导致人体血液粘稠，出汗不畅。心脏就像在蒸桑拿，辅酶 Q 十被叫做养心护心法宝，因为心肌需要辅酶 Q 十以产生足够的能量，辅酶 Q 十越多，心脏跳动越有力。现在不少20-30岁的年轻人都开始有意识的补充辅酶 Q 十了，很大的感受就是很舒服，去健身房也好，加班也好，都不会再那么疲惫了，也带动了爸爸妈妈在吃，全家一起吃。现在营养屋辅酶 Q 十818活动正火热进行中，前所未有的低价，10瓶818，正品正装，和官网238元一瓶的一模一样，总共是10瓶600粒，全部带回家才818，一天才1块多，就可以摄入纯的辅酶 Q 十，保养心脏。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此刻就拨打进来。朱先生说，有时候加班晚一累啊，这心口就像压了一块石头，想着不如吃点辅酶 Q 十保养一下。是这样的，熬夜压力大的环境，很多人都有焦虑累的情况，不要放之任之，调整生活饮食之外，这辅酶 Q 十赶紧吃起来。本次818一次囤到位，不用官网的238元一瓶，直接是818块钱10瓶啊，单任吃可以吃2年了。还有长白山灵芝直接送，煲汤煮粥泡水，灵芝是固本扶正的，辅酶 Q 十加上灵芝是心气双补。有中秋送人的也可以抓紧，10瓶辅酶 Q 十加上2支的长白山灵芝，一起是818。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
7: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8: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0: 信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欢迎来到三味音乐天，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时光在音乐里轻声哼唱。有经典975的星期天，内心富足，快乐安定。下面我们来听黄龄演唱的《走过咖啡屋》。
4: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

0: 额外加送非常的适合女性煮水煲汤的长白山灵芝两支。订购热线是4007106109 40071061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来下单。健康不只是图图画画，是由内而外的精气神，营养乌辅酶 Q 十，每天一粒，方便省事儿。希望姐妹们青春永驻，改变就在现在。4007106109，4007106109。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10: Sunday 音乐天。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在假日里享受生命，不是天生的技能，而是后天成就的能力。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来吧，和我一起享受这个充满音乐的星期天。这是范晓萱演唱的《眼泪》。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呢、啊、车开了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的《无名的人》，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陈琳演唱。

0: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 这里是 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开二度合作了爱错。如果第一次的合作舞台是因为竞技的原因不够松弛，那第二次的爱错才完全展现了他们惊为天人的机能。变换的拍数，精妙的和声，像是法拉利的引擎轰鸣撞上新能源的静谧推进，一张一弛都恰到好处。儿时听着前辈歌曲长大的小女孩，如今已经能够并肩站立，金曲的魅力跨越代际，爱的坚韧永恒传唱。王力宏、单依纯，爱错。

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欢迎继续收听 Sunday 音乐天，有音乐
1: 喷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苏芮的跟着感觉走，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刘德华演唱的《冰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4: 中国电信。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Sunday 音乐天。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8: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9: 流动的光阴。

这里是三倍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王志文《江山的糊涂的爱》，接下来和你分享爱戴演唱的《彩云追月》，改编自百年广东民间民乐《彩云追月》，原曲描绘领

0: 们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男中音常常被形容为声音里的大提琴，深沉宽广，充满力量。如果要在中国的声乐界找寻这样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男中音，刘秉义老师绝对是那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他曾站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也曾用豪迈的歌声点燃了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代建设者的青春誓言。刘秉义老师的歌声里有着中国工人阶级最朴素的自豪和最硬气的脊梁，他唱歌不靠花哨的技巧，靠的是胸中那团真诚的火。不管是天寒地冻的油田，还是偏远艰苦的厂矿，只要听到这浑厚有力的声音，人们的心里就觉得踏实有劲儿。

岁月流转，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七夷之年的老者，但他留下的那份豪情却永远不会老去。当我们今天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便利时，或许也可以在这些老歌里听一听父辈们曾经流淌过的汗水。百岁芳华，我们在这浑厚的歌声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力宏的 Kiss Goodbye， 这里是经典975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就用好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吧。继续来听 Beyonce 演唱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邓丽君的独上西楼，我们继续来听周杰伦演唱的时光机。2007年收录专辑我很忙，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以时光机为意象，书写成年后回望童年的遗憾与怀念。创作时周杰伦正值事业高压期，频繁巡演，工作填满生活，格外怀念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借童年动画载体抒发成年人疲惫。歌词回望老屋、玩伴、旧时光，道出现代人被生活裹挟，渴望回到简单童年的集体情绪，藏着周杰伦对成长、失去、遗憾的细腻思考，是其私人情绪表达的冷门佳作。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097，
0: 02586570096，86570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
2: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头发乱了，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苏慧伦演唱的

这里是三贝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莫文蔚的《十二楼》，接下来和你分享椅子乐团 The Chairs 演唱的《追梦人》，原版为罗大佑创作经典，承载厚重人文情怀。2020年，中国台湾独立乐团椅子乐团推出改编版，重塑民谣编曲，以慵懒英式民谣、温暖吉他分解和弦消解原作，沉重底色。乐团重新解读追梦内核，追梦不止奔赴理想，亦是与逝去之人、旧日理想温柔和解。主唱温润松弛声线，弱化悲伤，增添温柔治愈感。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

长期吃营养物赴美 Q 时的好朋友们，请听清楚了，咱们818专属福利正式拉开帷幕，专门面向一直在服用这款赴美 Q 时的老顾客推出长白山灵芝礼盒的赠送活动。本次活动818可以直接到手10瓶，整整600粒，凡是本次下单全年套餐直接赠送长白山灵芝礼盒。本草纲目早有记载，灵芝性平，久食能够扶正固本，自古以来就是珍贵食补食材，切片煮水、煲汤、炖药膳都合适。辅酶 Q 食作用于细胞线粒体，助力能量生成，侧重给心脏减负，增强抵抗。胸闷喘不上气，心慌的厉害，心悸的、熬夜的朋友都在吃。本次灵芝礼盒库存不多，赠完为止。818元10盒辅酶 Q 食，还有双支灵芝礼盒直接赠送。马上拨打订购热线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0099的朱先生购买辅酶 Q 食已经4年了，自己吃一粒，老婆吃2粒，感觉很抗老。尾号3718的顾女士是健身达人，身边的朋友啊都在吃辅酶 Q 食、氨糖这些，就像每年给车子要保养一样，心脏无休止的工作，必须给他安排上。那今天针对老客户的专属灵芝礼盒的加赠，很多朋友都很惊喜。这个季节老鸭汤、秋冬的老母鸡汤都可以放灵芝炖煮增加营养。没错，关键是免费送啊。还没有参与本次818活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了，10瓶辅酶 Q 食加上一盒双支的灵芝礼盒，一共一起818。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梁咏琪的《胆小鬼》，这里是经典975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就用好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吧。继续来听 New Kids on the Block 演唱的 Step by Step。

0: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位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八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年终的时候去听了一场说唱阵容的音乐节，才发现万妮达虽然并不在演出的歌手阵容当中，但她的声音在现场真的出。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0: 经立秋，但依旧是湿热多雨。心脏属火，最怕湿困，湿度大容易导致人体血液粘稠，出汗不畅。心脏就像在蒸桑拿，辅酶 Q 十被叫做养心护心法宝，因为心肌需要辅酶 Q 十以产生足够的能量，辅酶 Q 十越多，心脏跳动越有力。现在不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开始有意识的补充辅酶 Q 十了，很大的感受就是很舒服，去健身房也好，加班也好，都不会再那么疲惫了，也带动了爸爸妈妈在吃，全家一起吃。现在营养屋辅酶 Q 十818活动正火火热进行中，前所未有的低价，十瓶818，正品正装，和官网238元一瓶的一模一样，总共是10瓶600粒，全部带回家才818，一天才1块多，就可以摄入纯的辅酶 Q 十，保养心脏。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此刻就拨打进来。朱先生说，有时候加班晚一累啊，这心口就像压了一块石头，想着不如吃点辅酶 Q 十保养一下。是这样的，熬夜压力大的环境，很多人都有焦虑累的情况，不要放之任之，调整生活饮食之外，这辅酶 Q 十赶紧吃起来。本次818一次囤到位，不用官网的238元一瓶，直接是818块钱十瓶啊，单任吃可以吃2年了。还有长白白山灵芝直接送，煲汤煮粥泡水，灵芝是固本扶正的，辅酶 Q 十加上灵芝是心气双补。有中秋送人的也可以抓紧，十瓶辅酶 Q 十加上2支的长白山灵芝一起是818。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您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好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
1: 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八仙这部电影真的是暑期档的最大惊喜，没有看的话赶紧去看。本来以为是正儿八经的神话电影，结果是个喜剧。吕洞宾、焦憨、钟汉良。
2: 观鸟海
3: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
1: 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4: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5: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va China。
4: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3: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6: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3: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6: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

0: 五连冠，这是我的目标。
1: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2: 我们看见未来。
3: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

0: 所有35岁左右的姐妹们一定要认真把辅酶 Q 10当成自己的日常保养。女人35岁是卵巢状态下滑的分水岭，40岁就开始慢。
1: 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3位音乐天。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
1: 深厚的人文底蕴。百岁芳华，愿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位能够共鸣一生的知音。
2: 因为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3: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2: 听想听的音乐。

0: 傻的两个人，
1: 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浇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因为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0: 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1: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2: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3: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梦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除了歌坛的辉煌，他在影坛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曾凭借在电影当中的精彩演出获得电影奖项的肯定。即便岁月已流转至九旬开外，他依然是那个举手投足间皆是风情的时尚领路人。锦绣年华，芳华永驻，潘迪华老师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美不是一种静态的样貌，而是一种跨越地域与时代的生命姿态。百岁芳华，致敬这位不老的东方夜莺。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好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
1: 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八仙这部电影真的是暑期档的最大惊喜，没有看的话赶紧去看。本来以为是正儿八经的神话电影，结果是个喜剧。吕洞宾娇憨，钟汉黎逆天，何仙姑暴脾气，神仙几乎没一个正经的，笑点多到啊，不比开心麻花差。但是闹归闹，真到了要过海的时候，一个比一个都要靠谱。那段集体渡东海的戏，特效做得很漂亮。海浪翻起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往后靠了一下。过海这首插曲真的很有江湖气，黄龄的声音绕啊绕，像海浪打过来的红线。王鹤也一开口，又稳又飒，像是站在浪头上的那几个人。两个人一唱一和，把八仙那种各有各的本事，但凑在一起才是一伙的感觉给唱透了。节奏一起，想要跟着晃，听完有一种什么坎儿过不去啊的那种爽快的感觉。来听黄龄和王鹤也《过海》。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

加艾热，当代婚礼歌单限定联盟。有人总结了两个人经典单曲的进阶，相识是危险派对，热恋是星球坠落，结婚是别怕变老，吵架是头头是道。

0: 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她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于淑珍。
1: 我们的
0: 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于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她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她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于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她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微笑的歌者。生活难免有阴影，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光。

到了，天哪，你这劲儿真的是太大了，要换了我们的话都已经是倒了，这真的是得倒了，这到哪儿的话就想躺着窝着宅着，这在哪儿歇一会儿啊，这是要跟孩子说，哎呀，容许妈妈在哪儿要歪一会儿，要眯一会儿，对吧？但他一点都没有，他就完完全全就是能够全程就是接下来陪着两个儿子一起这上天入地下海的，我的天。所以我也是直接被他的这种这无比强大的精神头给震撼到了。所以很好奇，就想问问看我们更多好朋友，你是不是也在暑期带小孩出去玩了呢？这有朋友也是反馈。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4: 哎，走。
3: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阳光倾城，
3: 此刻这首歌